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炉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岛捉螃蟹呀、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和您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周日版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今天是6月7号啊，也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用青春的励志金曲去送给所有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们，愿大家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孟然的这首《少年》。

现在天气真的越来越热，炎炎夏日即将到来，所以你是招蚊体质的话，在蚊子特别多的夏天一定要做好防蚊虫的叮咬工作了。趁着我们618热卖的驱蚊组合有活动的时候下单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很多听友都反馈说他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都是同款在售的啊。那这会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618有什么样的活动呢？69.9元让你拿下200毫升的家庭装，两瓶60毫升的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都给大家是直接送的，69.9元，超值划算，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呢，它使用的是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没有神经毒性，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来使用的，所以驱蚊效果特别明显。尤其呢，其中还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像6个月以上的宝宝啊、孕妇啊、敏感肌啊，平时不是比较担心吗？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是都可以安全使用的，它可以非常好的去阻隔蚊虫落身叮咬，而且构筑贴身防蚊的一个屏障，出门前只要喷一喷就完全可以省心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你看家里有孩子的都一定少不了驱蚊产品的，那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没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赶紧给家里人备上了。今天你不用费心搭配啊，我们刚才说了618大促给大家都配好了，驱蚊液200毫升、60毫升试用这个试用装的便携装的两瓶，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还有紫草贴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69.9元，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抓紧下单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1: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

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这是莫文蔚翻唱齐秦的经典老歌《外面的世界》，书本之外是广阔的大千世界。那高考呢，也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考完走出考场，考生们可以去看看山川湖海，奔赴书本里描述过的广阔天地吧。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那么6月7号到9号呢，考生及陪同的家长都是可以凭借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到车站的客服中心去领取爱心票来免费乘坐地铁的，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们注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我们继续用音乐为考生们助力加油。这首歌《追梦赤子心》。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来收听我们周末版的魅力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我们用好音乐来为今天高考的考生们加油鼓劲儿。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经典的民谣歌曲，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高三的朝夕相伴的同桌，你们一起刷题，互相打气，分享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是枯燥备考时光里的温暖的微光。那高考过后分别在即，大家也可以珍惜一下最后相伴的日子，顶峰相见，不负同窗一场。这首《同桌的你》送给你们。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开始啊，到9号高考的3天时间内，像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门峡等多地都同时推出了爱心互考，所以考生和家长们记得凭高考的准考证是可以免费来乘坐公交的。也再次祝我们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金榜题名，即刻出发。把这首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来送给你们。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南。
1: Hello,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夏云。又到了一年高考季，每年这几天呢，好像城市当中的气氛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你发现没有，街道好像比平时更安静了一点儿，汽车经过考点路段的时候都会自觉的不鸣笛，整个社会都在用一种无声的温柔为这群即将走向人生第一次大考场的少年们来让路。考场外也是人山人海，我们看到穿着红色旗袍的妈妈们，看到了手捧鲜花的爸爸们。我觉得高考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词，它可能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时间坐标。无论你身处校园多久，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老板、职员、是父母还是学生，只要一到每年的这个时候，你内心都会产生一种悸动。那你会想起曾经做不完的试卷，也会想起晚自习刷刷的写字声，想起黑板上右上角越来越小的倒计时，还有你身边的同桌，想起你前排的同学。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感性的话题，你还记不记得你青春时期给你无限鼓励的歌，或者是带给你无限力量的歌曲，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就可以了。音乐有时候真的是最好的证明，一句歌词，一段旋律，就可以瞬间把你拉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说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最近天热了，蚊子也多起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安全有效，连孕妇婴儿都能够放心使用的防蚊神器——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品牌其实很多宝妈都知道，专业的母婴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卖，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品质有保障。首先要夸夸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 10% 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腐蚀剂，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小宝宝、孕妈、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它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长效驱蚊6个小时，晚上再出门散步，夜晚撸串之前喷一喷，就像给全身穿了一件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落身。而且呢，它的喷瓶设计很贴心，喷雾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真的是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哈。组合当中还搭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八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快速止痒退红，而且也是有国家准用标准认证的，给孩子用咱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正好赶上 UP 商城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大瓶装，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一支舒缓止痒膏，整整4大件驱蚊组合，只要69.9元，就可以确保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说到高考，除了有做不完的试卷，我觉得最让人怀念的一定是陪你一起并肩作战的人。高考不只是一场知识的选拔，更是一场盛大的告别。2026年的今天，大家都已经习惯用微信，用虚拟的现实来社交，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变得很容易。但那种在18岁的年纪，为了同一个目标，毫不保留的互相鼓励，互相支撑的纯粹情感，可能人生当中只有一次。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不管你们是否还有联系，我都希望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能够在心里默默对那些陪伴过你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

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屏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一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总是会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予力量。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只是鸡汤，它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耳边响起的那声战鼓，它会告诉你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么会感受得到。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那些曾经在青春的时候给你力量的歌曲。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想喝牛奶。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1: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杰伦的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微风、稻田、虫鸣和那句温柔的叮咛：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现在竞争激烈，那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的心灵带来避风港。

是心灵的避风港，家也是我们的避风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的新家装修保驾护航，今年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为什么这么硬核呢？白纸黑字三项权益都写到合同当中。那第一项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项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说实话，以前装修呢可能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的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程盯梢，咱把装修防套路的精力省下来，用来挑沙发、挑窗帘、做软装，那不是更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参与进来。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8: 欢迎您继续关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相信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请一定相信三年的坚持终会在这个盛夏绽放，锚定的目标也一定会在六月收获惊喜。希望所有高考考生一路拼搏，最终顶峰相见。一首杨培安的歌曲《我相信》送给所有的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夏天啊，蚊子多，想要防蚊虫叮咬怎么办呢？来试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618热卖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这家驱蚊液真的非常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这款驱蚊液用的是 10% 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和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经过六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驱蚊的效果可达6小时。您在出门前喷上一喷，就可以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真的是非常省心。而且呢，咱们这款驱蚊液组合还搭配了舒缓止痒膏、八大植物油，被咬以后抹一抹，快速止痒，给娃用都非常省心。价格来了，很划算啊！今天咱们是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驱蚊液60毫升2瓶，再加一个舒缓止痒膏1个，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只要69.9元。您现在啊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带走这款驱蚊液组合吧。

这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了解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很多朋友呢开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啊，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油门踩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啊，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这三种毛病造成了咱们老是踩油门的时候呢感觉没劲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老是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啊，咱们各位老司机，咱们各位想让爱车开起来更顺滑，更好养护咱们爱车的朋友们，现在啊，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啊，自然就是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朋友们，这样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这既然是三瓶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三瓶都是什么效果。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您把这个呢按照说明书每次用一瓶，在加油之前给它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好好的给您的爱车来一次全周期的养护。这第一箱油，油门响应速度变快了，第二箱油怠速就平顺了，第三箱油省下来都是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您满意的答案。

所以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啊，如果遇到了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等这种情况，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

各位家长请您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

营养元素有关，您看咱很多家长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现在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啊更加容易接受。 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还有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我

0: 高考温馨提示，高考结束以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还有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相关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

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影。

本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嗨，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我们都说六月是耕耘收尾的月份，也是绽放梦想的时节。那今天我们也迎来了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提笔试从容自信，合笔试如愿以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的坚持都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家庭也都有自驾的打算，对不对？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护理一下。那进入到夏天之后呢，爱车也是挺费油的，因为我们要开空调，所以真心建议大家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加进去呢，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然后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变轻。第二瓶呢叫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呀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空隙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东西上午加的，积碳就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捡回来了。最关键现在我们还有福利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瓶一套总共优惠完只要199块钱，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呀，我们也祝孩子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从今天起一直到9号的高考期间，咱们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峡等地都推出了爱心互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了。那如果您开车行经有考点附近的地方，也请放慢速度，不要鸣笛，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应考环境。

0: 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
2: 秒杀下单。
3: Better music,
4: better life,
3: better
4: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

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呀，我们也祝孩子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从今天起一直到九号的高考期间，咱们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峡等地都推出了爱心护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了。那如果您开车行经有考点附近的地方，也请放慢速度，不要鸣笛，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应考环境。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

0: 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文带来的这首《爱要现在》，现在的每一点努力都是为了拥有更好的明天。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我们常说六月蝉鸣起，高考附加期，万千学子怀揣数年寒窗的努力踏入了考场，奔赴梦想。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伏案刷题的日常，都化作此刻奔赴前程的底气。接下来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所有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一路繁花。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啊？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款好物哈，因为夏天蚊子多，你想要防止蚊虫叮咬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说他们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哈。驱蚊液用的是 10% 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的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驱蚊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等于说你出门之前喷一喷，然后就可以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哈，隔绝蚊虫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我们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

文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四大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紫草贴两片，算一算哈，等于说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加上60毫升便携装两个，还有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是不是超值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Hunan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祝所有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这两天呀，孩子们呢，一定要吃好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夏天到了，影响晚上睡眠的最大因素，我觉得就是蚊虫叮咬。来 UP 商城试一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啊，他家的驱蚊液好用，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驱蚊液用的是 10% 德国进口驱蚊汁，无神经毒素，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家里有孩子的都少不了驱蚊产品，今天不用你费心搭配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加上舒缓止痒膏一个，四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赠送紫草贴两片。你算算看，69.9元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两瓶60毫升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即可下单。商城内呢，还有绿鼻子电蚊香液，低至34.9元，立体驱蚊可以定时，晚上睡觉更踏实。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按。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

0: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1: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0: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2: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今天啊，给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老司机们聊一聊积碳的问题。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呀，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

增高怠速呢，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又呛鼻子，别再犹豫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即可下单。

让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0: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考生的饮食搭配呀，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状态，所以有一些饮食禁忌呢，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食物，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风险，而且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补品，而且建议大家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饮品，包括浓咖啡呀、功能饮料等等。三餐主食呢要定量，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适当的摄入蔬菜和水果，晚餐呢吃八分饱即可。也祝各位考生们提笔心不慌，落笔有答案，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咱们过日子呀，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考试。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

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

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事。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

0: 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涨潮不合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分。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干干净净的。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5: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Good morning.
3: 早安。
2: 早上好。

0: Tell Me 来自潘玮柏跟许慧欣，前面我们还听到了王心凌啊，叫做第一次爱的人。朋友们，这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喜欢音乐的朋友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早安八八一，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怎么样唐？
0: 哎，
1: 这个腿疼不疼，酸不酸？
0: 那怎么说呢，你这话我又不能骗大家，毕竟我们在周六去到现场的朋友都说小唐你个大逃兵。
1: 不过这个分工啊，这个非常明细，就是在我们上周六啊，因为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嘛，我们不是跟大家做了一个666跑跑跑的活动，
0: 是
1: 大家一块跑了一个6.66公里，在郑州的金融岛。然后小唐就是负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氛围组，给大家加油打气的。
0: 对，
1: 所以虽然啊，这个开跑以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大家也能谅解。为什么？前段时间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小唐也说过，就是自己的背很疼，
0: 对，
1: 是吧？然后我就专门还查了查，就是。最近这些年啊，腰酸背痛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上班族的通病了。
0: 我补充一句啊，尤其越来越低龄化了，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
1: 行，我都信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啊？也就是有数据的，根据中国这个疼痛医学发展报告的一个数据，我看到目前咱们国家哈、有超过3亿人正在被腰疼还有背痛困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涨，每年会新增1000到2000万。那年轻人上班族成为了这个腰痛背痛的高发的人。
0: 你看我说什么？年轻人
1: 真的是，
0: 对不对？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忍一忍，歇一歇，是不是就好了？没太当回事儿啊。但你知道吗？长期的久坐、弯腰低头，日积月累就会造成咱们的腰肌劳损，肩背僵硬，它会变成常态。严重的时候啊，就如果你长时间不当回事儿，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跟工作。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调整一些小习惯，也能轻松规避大部分的问题。首先第一啊，就是拒绝久坐久站。
1: 不管是这个办公室的，还有司机朋友，还有门店工作者啊，千万不要一直保持着这个站立的姿势坐的姿势一整天啊。就是呢，给大家一个建议，每坐40分钟左右就站起来活动个5-6分钟，伸伸懒腰，转转腰，点点脚，放松这个紧绷的腰背肌肉，避免这个肌肉啊长期处在这个僵硬啊，然后一直在工作这个状态，是容易劳损的。
0: 是一张一弛嘛，劳逸结合嘛，对不对？另外啊，坐着的时候别塌腰翘二郎腿。背部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舒服的椅子去紧贴椅背，甚至呢可以垫一个靠枕去支撑腰椎的受力，这是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呢，咱们也挺直腰背啊，别含胸，别驼背，但是也别刻意的往前撅肚子。有人啊，他是走的时候他是想要腰不费力，他就会去撅肚子翘屁股，但其实这样腰椎更受力。
1: 是
0: 啊，咱们蹲的时候尽量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不要直接弯腰抻拉腰椎，去减少腰背的负担
1: 啊。
0: 包括我们要提重物的时候啊，提重物的时候你要用你大腿跟屁股的力量，别使劲用腰的力量。
1: 哎，你说这个坐的时候不要翘二郎腿啊，就是坐姿要纠正啊。
0: 对啊，
1: 就是我经常看见小唐的坐姿，那何止是翘狼腿，人家盘腿，
0: 是盘腿的，
1: 盘腿坐在椅子上。
0: 因为你常规坐的，我腰已经不舒服了，所以就是啊，
1: 盘腿会舒服一些。

0: 盘腿，我的腰已经腰迫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说，看有没有朋友找病友啊？
1: 啊，
0: 我的屁股有的时候是会麻的，
1: 啊、
0: 大腿的根部它也不舒服，我感觉我需要盘腿给它撑一下才行。
1: 啊，
0: 嗯，
1: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啊，这个腿短是有好处的，他能盘腿坐在椅子上。
0: 这难道不是因为说
1: 有些、啊、你说大长腿的怎么盘腿坐在椅子上？
0: 越是大长腿越能盘，因为你这个屈膝的这个动程长，你小短腿你窝在一块你窝不过来。
1: 哦
0: 哦，
1: 这么回事儿、啊。
0: 变相还说明朋友们我很软。
1: 你腿很长。嗯、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啊，特别在夏天，怎么样这个能够让自己的腰相对来讲更舒服啊？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除了这个姿势，还有不久坐之外呢，还有就是夏天吹空调这件事儿了。
0: 哎，
1: 就是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在晚上啊，
0: 对，
1: 盖好被，
0: 盖好我的小被子，
1: 啊、是不要直接吹咱们的肚子啊、背部啊，然后尽量减少熬夜，熬夜会让肌肉无法正常的修复，加重这个腰部啊、背部啊酸痛的感觉，还有疲惫感。
0: 是的。最后在运动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你的健身先停一停吧，你先等你的身体自行恢复一下啊，因为没有健康的腰背，再就是怎么说高强度的健身其实反倒是不太行的。
1: 哎，
0: 那日常的话我们尝试一下快走啊、拉伸啊、靠墙站立啊、小燕飞啊等等这些简易动作，也能够锻炼腰背的核心力量，增强肌肉对于腰椎的保护力。
1: 是，所以说那个腰背呢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承重的核心啊。
0: 哎，
1: 我们也要改掉一些以上提到这些坏习惯、
0: 嗯、
1: 做好日常的养护，远离腰疼背疼，要不然就像小唐一样、
0: 嗯、
1: 小唐不是说前段时间去医院，他去了两次，
0: 对，
1: 两次医生都跟他说你直接住院吧、
0: 嗯、人是的，
1: 坚持不住院，要入我离不开我的岗位，
0: 这是什么朋友们，这是热爱。所以现在赶紧
1: 赶紧什么，赶紧
0: 把加油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好不好？
1: 是
0: 六个汉字啊，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能找到特尼跟小唐了。
1: 是
0: 里面还有我们的群二维码，还有我们俩的抖音的二维码，大家都关注一下啊，不管在哪儿给我们加油都是加油好不好、
1: 哎哎、
0: 然后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跑步了吗、
1: 嗯、
0: 666我们真的接，反正我是接到了好运、
1: 啊、
0: 因为昨天早上我出去买早餐，我一下就买到了一个双黄蛋。
1: 哦，
0: 我第一时间就拍给我托哥，我说你看这好运就接到了啊，
1: 这不就来了吗？
0: 这就来了。
1: 而且这两天刚刚我们在上节目前说哈，因为是高考嘛，这一届的考生真的是也是非常好运，因为这两天咱们全省的温度也是非常舒适的。
0: 是的，
1: 来看看今天啊天气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东南部21到23度，哦，最高气温哦，21到23度，西部山区24到26度，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南部15到17，其他县市17到19度。
1: 是的，我看到今天啊，省内最高温度也才31度，是鹤壁市啊，多云，19到31度，其他地市基本上都在30度或者30度靠下一丢丢啊。比如说，你看洛阳市最高温度29度，然后呢，三门峡市最高温度是26度，然后商丘市最高温度29度，相对哈、啊、还有更凉爽的，比如说三门峡市最高温度是26度，南阳市最高温度是25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温度也还 OK， 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到30度。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我觉得这个毕竟啊，相对凉爽一点，对于考生来讲，就是舒适度高了，是不是？这成绩是不是也是自然而然也就高了？
0: 考试嘛，一定会有心理上的煎熬，但是身体上的煎熬咱们现在没有了，对吧？
1: 对，
0: 因为不是那种特别炎热的了。那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考生啊，今天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了。好，平稳发挥，一定能行，死定能行，好不好，朋友们？来，再跟大家说一些关键词吧。现在回复一个
1: 随身
0: 啊、哦，随身
1: 是、嗯、就可以充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了啊。马上要到暑假了，哎，如果准备在暑假出去玩，担心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或者是啊，比如说搬了新家，这个新家房子 WiFi 信号不好，或者是平时啊开车在路上比较多的朋友，哎，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个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用，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回复成长可以购买氨基丁酸饮品，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助力孩子成长，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是我们领航商城跟专业的营养团队联合出品的一款产品啊。大家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

0: 了。
1: 是，恢复成长啊，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提高一下抵抗力。 OK， 接下来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出生在郑州的，
1: 嗯，
0: 歌手郝云，
1: 民谣歌手，
0: 民谣歌手，他现在是京味儿民谣啊，因为后来人家回北京生活去了啊。
1: 是，
0: 这首歌名叫做《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1: 是，最近郝云其实也常年不在北京，因为他去年买了一个巨大的房车，然后呢还亲自这个给这个房车做了一些涂鸦哈。他现在就是每天开着房车，各地的去旅行
0: 漫游去了。
1: 对，我觉得在他身上这个少年感这件事啊也体现得特别足。特别你听他的歌，写这些歌词都是家长里短，而且哈，就是他的歌里面经常会听到一个乐器，就是口琴。口琴声音 solo 一出来，这个民谣的味儿是不是也十足了？
0: 对，我有没有跟你讲过郝云的八卦
1: 啊？
0: 节目里边不能说，我回头一会儿悄悄跟你说。
1: 等会儿我搬个小板凳，准备二斤瓜子儿，
0: 对，
1: 好好的听一下啊。
0: 哎，说起来啊，一般你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喜欢去那种天气。趁天气好的时候，
1: 对，
0: 但天气好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 啊，朋友们，天气越好，紫外线指数可能就会越来越强，
1: 没错，
0: 太阳一晒，人心情好了，但是也把人给晒黑了。所以现在你看，其实大家出门的时候涂防晒啊，打伞啊，戴帽子墨镜啊，几乎成了一个标配。最近我刚买了一个帽子，它就是属于那种头顶啊，给你遮得严严实实的，这还带一个帘儿
1: 啊，
0: 就脸上还带一个帘儿，
1: 我见过，
0: 对，你可以把后面给它扣上
1: 啊，
0: 然后结果你整个从脸到脖子全部都是隐藏起来的，只露俩眼睛。
1: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啊，叫做过度防晒。
0: 哦，
1: 你发现没？现在这个过度防晒这一块啊，就是很多朋友，就像小唐说的这种，就是能够把浑身上下一点皮肤都不露出来的情况，哎，在夏天往往能遇到啊。这种过度防晒就是会影响什么呢？啊，会影响到骨骼、免疫力，甚至情绪，尤其是女生还有小朋友，影响会更大。所以说，今天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过度防晒这件事儿，好不好？哎，
0: 我们先来说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吧。晒太阳有一个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合成维生素 D。
1: 对，
0: 哎，我们身体呢，绝大多数的维 D 都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那缺乏维生素 D 呢，就会影响到咱们的骨骼。所以，如果你一年四季捂得严严实实，出门后防晒，长袖长裤，从不露皮肤，长期几乎不见阳光的话，维 D 合成不足就会导致钙吸收变差，骨质疏松啊，腰酸背痛啊，腿脚无力的风险都会升高。
1: 另外啊，过度防晒还有哪些隐患呢？就是免疫力会下降，因为适量的日晒可以帮我们调节身体的免疫机能，长期完全避光或者是过度防晒的话，身体得不到自然光的调节，抵抗力会变弱，换季更容易感冒过敏，或者是觉得疲惫乏力。
0: 是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隐患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还有对于小孩子，长期的过度防晒，小孩子肯定是容易缺钙的嘛，那这个长身体就会受影响了。而我们成年女性呢，也更容易出现骨质流失、体质偏弱等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不是说不让大家做防晒啊，但是一定要科学的做好健康的防晒。
1: 对，
0: 首先不用全天候的严防死守，太阳公公都下山了，咱们还防着晒呢哈，是不用的。每天保证10到20分钟的自然日晒，你只要避开那些特别晒的时间，比如说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你避开这段特别热的时间，那手臂、面部适当的晒一晒，不暴晒、不晒伤就可以，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合成足够的维 D。
1: 是，尤其是早晚阳光柔和的时候哈，不用涂这个防晒啊，或者是全副武装。其实像这种柔和的光，大家适当的晒晒太阳是有好处的。除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好处，还有一个好处，你相信你也听过，就是晒晒太阳会让人不那么抑郁，
0: 对，会让人情绪变好
1: 啊，情绪。因为它会阳光可以促进咱们大脑分泌快乐激素，所以说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啊，如果就是日常早上起来或者是晚上黄昏的时候晒晒太阳，其实更就是对于咱们的情绪会更好，情绪好了最起码就是晚上睡能睡好，
0: 是
1: 吧？是
0: 的，对，适当的晒太阳也有助于睡眠，但是大家还是避开刚我说那个时间啊，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就这个点会特别特别的晒。
1: 是，
0: 但如果你不是很介意晒黑的话，那你可以试试就晒背嘛，你把脸做好防护，晒背，晒背真的舒服，晒完之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感觉就跟蒸了一个桑拿一样，但是通透了。
1: 是，当然说到这个晒太阳哈，优先还是选择

0: 这个怎么讲，就是物理遮挡，就是大家尽量不要用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相对来讲啊防晒指数比较高的这样的防晒的涂物吧。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化学的成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大家能用比如说帽子打伞呀、这比层层叠叠用这个高倍的防晒乳啊防晒液啊是更健康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防晒不等于避光啊，护肤不等于捂皮肤，夏天适度的防晒，科学的防晒，不过度不极端，才是既养肤又养身体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了。
1: 是的啊，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如果有话要说可以来找到我们发表您的观点，也等待着各位。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们越晒越快乐，尤其是一群小孩在一起在海边打打水仗啊，然后在我们的陆军基地一起做小小特种兵啊，你别看晒的是黑黢黢的，但是那是真开心。
0: 是，说到这个开心这件事儿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想要让孩子度过一个暑假又开心又充实啊，不妨选择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啊！今年是第十年，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招募今年的这个小英雄了。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空军和海军。举办地点是在郑州、湖北以及青岛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给孩子这个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补贴的一个机制啊，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我们这个补贴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所以说大家想要这个拿到我们这个补贴福利的话啊，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高考这几天呢是不允许施工的，但是恰恰好给了朋友们时间啊，你可以利用，如果家里边没有考生的话哈，你可以刚好利用这几天去考察一下装修公司。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利用这一段时间可以先去看看华普装饰。
0: 是，
1: 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叫做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就首先材料、质感、施工给大家保证的是都比较好的，而且呢，工程延期一天赔付200。跟大家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呢，您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参与进来了。
0: 是，好了，时间到了7:28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创作才女 Penny 戴佩妮，这是她2013年专辑纯属意外当中的一首歌，
1: 懒人漫游。

0: 人漫游。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

0: 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歌？嗯、如果你问这歌叫什么，什么歌？啊，到底叫什么什么歌？它就叫做什么歌？
1: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啊。说起来，五月天几位成员也是那种少年感十足的人，尤其是主唱阿信，不敢查啊，一查他今年都50了。
0: 对啊，
1: 真是个半百主唱、啊，
0: 知天命之年了。
1: 但是你觉得，就阿信气血还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啊，
1: 我觉得跟什么有关啊？跟他经常唱歌、开演唱会有关。
0: 嗯、
1: 因为昨天
0: 他是真的唱吗？
1: 对，真唱。不要阴阳，不要阴阳，就是昨天看到一个热搜是什么啊？就是有中医的相关的这个研究人员公开建议大家，就是气血不足的人，不一定只靠吃药来进补，多唱歌，尤其是大声唱歌，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养生方式。
0: 嗯，
1: 哎，就是听完以后，看完以后，我觉得有点颠覆我的认知了。
0: 是的，
1: 原来唱歌不只是消遣啊，更低成本的一个养生的妙招。
0: 是的，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上班族是不是经常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
1: 嗯、
0: 脸色暗沉发黄，还容易焦虑啊、胸闷呐、啊、情绪压抑等等。
1: 对，
0: 我们回到第一个小节，就是因为长期久坐不爱运动，再加上确实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情绪的它不能发泄出来，憋在心里啊，肝气郁结，血液循环就会变慢。那咱们中医的理论啊，气血自然就运行不通畅了。
1: 是，哎，中医里面讲究的就是这个情绪憋闷是耗气血的一大元凶啊、
0: 嗯。
1: 那唱歌刚好能对症下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宣泄心里面的一些情绪，然后把积攒的压力啊、烦躁都释放出去，起到了疏肝解郁的作用。
0: 哎，
1: 肝气顺畅了，然后脾胃运动功能也会变好，从根源改善咱们这个气血比较虚亏的这个状态。
0: 是，你别管唱什么样吧，反正你得唱。你就想想看，你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也感觉哗，那一口气出去了 啊。另外呢，唱歌本身也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尤其是大声唱的时候，咱们得需要深呼吸、吐纳换气吧。
1: 对，
0: 所以它就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功能，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让气血能够顺畅的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1: 啊，
0: 那就比起久坐不动啊，躺着刷手机啊，这个养生效果要好太多了。
1: 哎，你知道吗？这就答疑解惑了。之前咱们不是还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 KTV， 尤其是上午被很多爷爷奶奶霸占了。哎，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觉得也是唱唱歌能让自己的这个气血更好一些？
0: 本来他们的精气神就挺好的，
1: 啊、
0: 然后一唱歌更好了。
1: 对呀、啊，然后就是中医相关的一些专家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唱歌的时候大家尽量站着大声唱，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让咱们的这个气血更好的效果会翻倍啊。
0: 对，
1: 因为站姿能够让腰背挺直，胸腔打开，呼吸更加通透，气血循环不受到阻碍，然后呢，疏肝健脾啊，充盈气血的效果远比坐着小声的哼唱要好得多。
0: 是的，所以咱既然唱了，就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你管他唱得好不好听呢，五音不全也没有问题。怎么了？我不会喂猪，我还不能吃猪肉了吗？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唱的不好听完全没关系，因为唱歌就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
1: 没错，
0: 闲暇的时候你站起来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跟着他唱几分钟，坚持下来，心情就会变舒畅了，疲惫感也减少了，脸色跟气色也会慢慢变好。所以你看，为什么每天我其实唱歌不好听，但是我还。

0: 也是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去唱歌，它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现在我又想高歌一曲了，朋友们。
1: 向天，向天再借五百年。
0: 不，请听啊。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温馨。
0: 温馨又
1: 从容。
0: 从容。你看我这个手势，我唱的不咋地，但我手势是在打拍子的。
1: 到位，到位，到位。所以说啊，所以说这个不用昂贵的补品，不用费力运动，好好唱唱歌，就是普通人最轻松的一个养生的方式了啊！疲惫压抑的时候，不妨去 KTV 放声高歌，或者在家里面跟着这个你喜欢的歌是吧？打开这个歌词的功能，跟着一块儿唱唱歌，养好好情绪，咱们的这个气血自然也就养得更好了。
0: 是的，在哪儿唱歌都一样啊，朋友们，不一定非得花钱唱歌。你看你我们放歌的时候，你跟着唱可以。如果车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问题。如果你在家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就是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就是憋闷的时候，咱们想唱就唱，唱的响亮，
1: 是
0: 不管有没有人为我们鼓掌，至少我们也要勇敢的自我欣赏。这一句歌词都来自于《想唱就唱》这首歌。
1: 我觉得咱们得放一首超女的歌。
0: 来来来，我看看到底有没有想唱就唱。
1: 就是小桃在找超女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几个我们的福利啊。首先是省钱的福利，现在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那这2000元呢，不单单是自己装修的时候能用啊，而且呢你家人朋友装修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那我们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现在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啦。
0: 好了，大家发送省钱就可以了啊。看到加菲猫说了，哇，好听，再来20首。你这个赞美毫无感情啊，猫猫，你觉得我会信吗？毫无感情。来，我们虽然没有超女的想唱就唱，但是我们有学友大哥的歌。
1: 哎，这首歌也特别具体哈。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2014年专辑叫做《醒着做梦》当中的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我只想唱歌。我现在就是很想唱歌啊，朋友们。
1: 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它虽然叫只想唱歌，但是它跟着唱还是比较难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有一些反拍在里面。
0: 我只想唱歌。
1: 跟普通的这个流行歌的节奏啊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看啊，这就来自 Jackie 张学友。
0: 我只想唱歌。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飞扬红这位朋友说，听你俩聊天啊，都感觉可开心，不由自主的就要笑了。
7: 哎，听我们俩聊天，可能不由自主是微笑啊。等你早上十点钟看小唐的视频直播，
5: 哎，
7: 你会大笑。
5: 为什么？我是这么好笑的人吗？
7: 走的是这个搞笑主播路线是吗？
5: 不是，颜值。
7: 颜值吗？
5: 我是全网唯一的颜值赛道。
7: 你看你自己笑的，你自己都不信了。我跟你说啊，大家想要看一看小唐这个颜值主播是怎么样把这个赛道啊，这就是快干沉了的话，
5: 对，走上了灭亡的死路。
7: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收到几个二维码啊。首先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第21个听友群，另外两个呢就是小唐和我的抖音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加一加。然后每天上午的十点呢，小唐都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视频直播。
5: 没错，飞扬红，如果我们的话题能够让你很开心，那真的也谢谢你哈，在早上的时候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每天都能来，每天带给你愉快的好心情。
7: 对，
5: 人情味儿，这位朋友说，那我们当老师的，天天在讲台上大声对着学生讲课，也可以养生吗？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朋友，你的表情，你的这个标点符号已经让我们感同身受了，我觉得不能，应该大概率不能行。我这么跟你讲啊，因为有些学生是不是看着来气？
7: 是，
5: 看他们听也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啊，这来气。对吧，一方面确实老师有的时候为学生着急，那是很容易上火的。再一个，其实虽然咱们说唱歌能够帮助我们气血去循环，但是讲话特别多的人或者唱歌特别多的人也是耗气血的。
7: 是，
5: 就我们主持人经常去看病，你知道吗？医生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啊，都有点气血不足，就是话说太多了。其实包括老师也是这样的，
7: 是
5: 话说很多的，是体内是很消耗的，因为它消耗的是我们人体的那个津液啊，天津的津，那个津液。
7: 有句老话嘛，日出千语，千语伤身。
5: 是的，
7: 对。但是今天
5: 咱们都多保重。
7: 对，
5: 好好，
7: 今天我们UP长给大家分享这款好物，我觉得，哎，如果最近觉得有点乏呀，特别是容易出现这个天气一热就多出汗，然后觉得乏力的话，哎，可以适当的冲一波啊。这是一款枸杞原浆，这个枸杞原浆里面还添加了，比如说西洋参啊、黄芪啊，这些就是比较滋补的，相对来讲，我觉得啊，就特别适配于，特别是在夏天这个季节想要进补一下的这样的朋友们。
5: 是的，朋友们，那个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不是去宁夏做滩羊的溯源了吗？狠狠地了解了一波宁夏当地的知名品牌啊，其中我就知道这个宁之春。它是今天带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用料非常的实在，品控也很严格。因为宁之春这确实是一个十多年的一个匠心厂家了。这款原浆呢，精选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以及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三位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表很干净，就这些东西，
7: 是
5: 没有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更安心，搭配也很讲究啊。黄芪是温补的、温润的，西洋参是清润的，枸杞是平和的，搭配在一起温和不燥。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多糖、人参皂苷等等这些天然的营养，而且原料细化萃取，质地非常的细腻。
7: 是，而且

0: 是那种独立的啊，一袋一袋小包装的，一袋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的果香，然后呢加上西洋参这种微甘的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常温就可以保存，大家在每天早上开车前呀、办公前呀、旅行撕开就能喝啊，然后可以加点牛奶呀，或者加点温水也是可以的。现在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啊，日常这样的枸杞原浆一箱90袋要199，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啊，618重磅的价格机制给到各位，一箱90袋，直接只要99，等于说帮大家把整把那100给抹去了。
1: 是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而且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了一个6袋免费试喝，收到之后您试喝喝完不满意直接退、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如果今天买2箱的话，再减20，一箱合到89，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做到的是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就可以了。来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有保障才敢让大家来试喝的，所以最近啊，如果觉得气血不够的，燥热多汗的，容易疲倦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啊，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回复秒杀，再见呀。
1: 越来越不懂。

0: 它洗干燥会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起来了解，郑州城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该批设备经过前期试运行后通过验收合格，将于6月12日起投入使用。比亚迪郑州号在郑州造新能源车首航澳大利亚。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体育消息，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来关注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飙人暂列前3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日，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